0: 辨认着路径。白天里人来人往的街巷此刻变得模糊而鬼魅，中途错过一次路，索性一家亮着灯的烧饼店提醒了他们，平常仅20分钟的路程，他们折腾了快一个钟点儿。小白可不怕时间迟，越迟越好。想想看吧，他将要看到妈妈在丁伯伯的床上，只看一眼他便会满足，就算死了也无所谓了，他保证。
1: 六个叙述者，六个人物，分别讲述了同一个故事。善良卑微的人们在茫然中渴求所谓的成功，试图改变自己的阶层与身份。他们所做的努力能够得到多少成效？每个主人公在每周一次的六人晚餐中各怀心事，在杯盘之间互相影响着对方的人生轨迹。作者卢敏，演播刘艳丽，编辑张璐。
2: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民宿集群，将月亮地村从一个传统村庄变身为一个旅游和康养圣地的故事。剧目在柴米油盐和人生琐事中讲述了一个生动鲜活的村庄时代转型故事。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月亮湾》的月亮。
1: 月亮，哎呦，月亮，
2: 三叔怎么了？
1: 哎呀，月亮，你赶快去看一下、啊、你小婶婶她疯了、啊、
2: 怎么回事？
1: 嘿嘿，刚才呀我去叫她拍脸，哎，他就像个木头人似的，叫了半天，他只是看着我叹气，啥话都不说。

0: 错吗？哎呀，
1: 这排练正在最紧张的时候，这怎么会出这种事呢？这，
0: 哎，这个他不累，这个排练就搞不成嘛。
1: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0: 哎，月亮，月亮，月亮！哎呀，你的手机没带，还有那个钥匙。
2: 黄小薇画的，
3: 先生，您的柠檬水，请慢用。好了，需要的时候再叫你。
1: 好的。
4: 我明白了，月亮。卖画信息评论区里边，
2: 我见识到了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维模式。
4: 哎呀，月亮啊，今天我很高兴能重新认识你。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有才气、有实力、有颜值，并且有智慧的人。月亮，到我公司来，给我当副手吧，年薪30万元，怎么样？
2: 曹总，你忽视了我的一种品质，也可以说是我的本质。我是一个有情怀的人，给你当副总确实很有诱惑力，应该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儿。但是月亮湾的事儿我还没有做完，我不能为了我个人的前程扔下父老乡亲不管，我感情上割舍不了我对家乡的爱。
4: 哎，这两方面并不矛盾呀，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运作方式吗？
2: 是，我们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平等合作的方式。
4: 那按你的意见，那幅油画应该怎样处理？你是不是要求我把那幅画还给孙额良大婶啊？
2: 孙额良小婶婶是不会收回这幅画的。小婶婶把诚信看得比生命还宝贵，送给你的她绝不会反悔再要回去。但是她也爱财，听说这幅画能卖55万，她后悔得近乎疯狂。
5: 今天啊，是蓝三牛叔叔跟孙额良小婶婶的婚庆大典，咱们村现在是喜事连连。
1: 词儿不让你一个人说完了，下面该我说了。
2: 咱们月亮湾村现在是喜事连连，这一切都离不开咱们村的第一书记和村委会的领导。现在有请月亮湾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先燕同志致辞。
6: 乡亲们好，咱们月亮湾村正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突飞猛进，这都是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感谢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是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拨打400-710-3889，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是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拖越严重的，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加倍，效果更加倍。

0: 且丝毫不能证明他发了疯啊。这时候一群人围着医生，恳求医生赶快给他们的执政官看病。那个年轻人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哎呀，您还不知道啊，我们的执政官已经不再承认人所共知的真理了。大家都知道，禹是神为了长庄稼才赐给人们的，他却说禹是由于风把云吹在一起而产生的。他还说人不会因为做了坏事而遭到神的惩罚，也不会因为做了好事而受到神的庇护，又说什么法律不是在世界创始那一天就给人们准备好的，而是人们自己想出来的。他甚至说整个世界由一个巨大的虚空和各种极小的微粒构成。靠野兽的肚子是伟大和聪明绝顶的行为吗？哎呀，这位先生，我原以为解剖野兽尸体的人是精神失常了，到这里一看才知道究竟谁精神失常，哎，都清楚了。正当他们激烈争辩的时候，忽然有人闯进了花园，传令德谟克利特到法庭去受审。医生呢，就决定陪同德谟克利特一起去法庭，他要向人们证明德谟克利特他不是疯子，也没有罪过，而是阿布德拉城邦最聪明最有学问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是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最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正是他破天荒的第一次提出了物质是永远存在的光辉思想。他活了90岁，游历很广，到过埃及和东方各地，著有大量自然科学作品，可惜流传到今天的只有一些论述动植物的片段了。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孩子啊，奶奶给你讲故事。
2: 奶奶，我去拿个小板凳坐下来听您讲。
3: 哎，客官，茶楼马上就要开书了，您里边请。
4: 老板娘，
0: 你给搬张大板凳，我坐下来好好听啊。
4: 哥们，昨天我听了一件特好玩的事儿，说给你听听呗。
5: 哎，兄弟别着急啊，我挪挪板凳，坐过来你再说啊。
6: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7: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8: 春节好，今天呢，大家看我站在这边，他站在那边了
9: 啊？
8: 为什么呢？
9: 为什么呢？
8: 因为咱们北京台的春节晚会啊，有个传统。
9: 什么传统？
8: 培养新人。
9: 没错，
8: 啊，这个新人来了以后，都让他们站在这边好好锻炼锻炼。所以今天给戴志成一个机会，不知道大家允许不允许，欢迎不欢迎？
9: 啊，谢谢谢谢大家。
8: 哎，
9: 啊，您就拿我当一新人，没错。新人今天说这段 啊特别有意思，
8: 是
9: 叫老戏台。
8: 哎，
9: 因为这个老戏台里边 啊说的都是有关戏的事儿。
8: 哦，
9: 谈到戏呢就得唱。
8: 哦，
9: 姜昆呢不会唱，戏知道的又少，所以上来他就偷偷摸摸的站那边了。
8: 哎，
9: 您站那边将就将就吧。
8: 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9: 怎么了？
8: 什么叫我不会唱？我哪段不会唱？
9: 我说的这实际情况。
8: 什么实际情况？你会唱的我就会唱，你唱上句我就能接得下下句。
9: 这话是你说的？
8: 那当然了。
9: 那你先接接这个。
8: 好，
9: 接这个
8: 啊。

0: 一。
1: 一。
2: 我这你低点行不行啊？这个，这调有点太高
0: 啊！那给你来个低点的，
2: 低点，
0: 来接这个
2: 啊。

0: 不，这也太高了，这你再
1: 抬高
0: 低点，
1: 再低点，来这个
0: 啊。
1: 玉京川，
0: 这我行了，
1: 还没到你呢。四郎豪
0: 杰，
1: 等等，我迈步进
0: 出。
1: 姜昆不行了吧？
0: 你这个
1: 看来干戏这方面
0: 啊，
1: 你比起你们家人来，你可差远了。
0: 哎呦，比我们家
1: 啊远的不说
0: 啊，
1: 咱们先说点眼巴前的。
0: 我们家的谁呀、啊？
1: 先说你太爷爷吧。
0: 这还是眼巴前的，我爸爸都没见过他这个啊。
1: 那我就见过，
0: 你见过？你多大岁数？你见过他？
1: 我见过你太爷的传记。
0: 哦，你知道这段历史？
1: 我可听说了
0: 啊。
1: 不管多大的角儿，在舞台上要没你太爷他都站不住。
0: 哎呦，我太爷有这么大本事啊。
1: 马连良好不好？
0: 好，
1: 那一张嘴是行腔俏丽，
0: 一代宗师，
1: 唱出来这味儿
0: 您给学学。
1: 我

0: 哥这戏台要没你太爷，他就开不了戏。
1: 我明白了，我太爷是经理，
0: 哼，木匠。
1: 啊，木匠，
0: 老木匠，
1: 出去出去，给听出去。
0: 怎么了？
1: 上人后台干什么去？修理箱子去。
0: 没你太爷搭好这戏台，多大的角儿，他在哪儿唱戏呀？
1: 我明白了，你说我太爷是搭这个大戏台。

0: 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12: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工、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常
1: 十分的高兴，在南书房逗留了半日，尽兴而归。送走了圣驾，明珠就问了世奇啊，你哪来这么多的好玩意儿啊？隔三差五的就孝敬皇上。世奇只是有这份心，总得找着皇上喜欢的玩意儿吧。明珠笑了笑，回头把陈廷敬拉到了角落说，陈大人，您既然以面奏皇上，我就不好多说了，可我还是替您担心呢。明大人替我担心什么呢？陆少刘三人官品自是不错，但性子太刚了，弄不好就会惹麻烦，到时候受牵连的怕是您呢。只要他们只是好官清官，连累了我又何妨呢？明珠本来是避着人说这番话的，可高士奇却尖着耳朵在听着，居然他还插了一句，明大人何必替陈大人担心呢？人家是一片忠心，张大人您说是吗？张英愣了愣神儿，猛然抬起头来，不知所云。你们在说什么呀？明珠含蓄地笑了笑说，张大人才是真聪明。陈廷敬也望着张英笑了笑，没说什么。他很佩服张英的定性，可以整日半句话不说，只是低头抄抄写写，不是猛然间想起了什么，几乎谁都会忘记南书房里还有个张英。张骞的差事一直没有吩咐下来，他很不痛快。夜里他拜访了陈廷敬，张骞在陈廷敬的书房里坐了下来，唉声叹气，唉，我去过吏部几次了，明珠大人老是说让我等候，哼，他说我补了个正四品。

0: 应该是不用说的，也可以破格补个正三品，日后就要看皇上的意思了。我蒙廷敬兄在皇上的面前保举，回京听用，感激不尽。廷敬兄可否人情做到底，在皇上的面前再替我说一说。陈廷敬颇感为难。张谦兄，我不方便在皇上的面前开口，虽说举贤不避亲，可毕竟你是我的儿女亲家，这会给别人留下话吧。我怕替你说多了话反而对你不好啊。廷敬兄是担心明珠吧？明珠做事乖巧得很，不会明着对我来的。那还会有谁呢？高士奇。高士奇
1: 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0: 张骞出了陈家，独自在街上徘徊，犹豫多时，干脆就往高士奇家走去。心想高士奇虽是小人，但求他办事兴许还管用些。高家门上却不给张骞面子，说不管是谁，这么晚了高大人早歇着了。张骞心里边着急，想着自己同高士奇多年故旧，便死缠硬磨。门房其实是见过张骞的，见张骞不给他门包，他自然就没有一句好话了。张骞不明规矩，说着说着火气就上来了。深更半夜的，门上响动传到了里面，高士奇要是平日里早就睡下了，今天夜里他把玩着那匡炉图了无睡意。他听到门上喧哗，便问话下去。不一会儿，门上回话，说有个叫张骞的人硬要进来见老爷。高士奇听说是张骞，急忙说：“快快请进。”门房这才吓得什么似的，恭敬地请张骞入府。高士奇一见张骞，双手相结，迎出了书房。下面的人见老爷径直把张骞领到了书房里，知道来人非同小可，急忙下去沏好了最好的茶端了上来。高士奇很生气的样子说：张骞兄，我正想托廷敬请你来家里坐坐，老朋友了，可是我囊中羞涩呀。啊，哈哈，可是您的亲家廷敬可是山西的百年才东啊，您不妨找找他嘛。我同廷敬确实是儿女亲家，那就更难于启齿了。哎，倒也是啊，廷敬又是个不通情世故的人。那好吧，难得朋友一场，我替你想个法子。我有个朋友，钱塘老乡于子义，生意做得不错，人也挺仗义，我让他先借给您3-5千两银子，如何呀？
2: 哎呀，高大人，张骞万分感激呀。

0: 杨千兄，这是在家里，别一口一声高大人。你我私下里还得论兄弟嘛，啊？我们要以兄弟相称。
1: 好，好，好，好，谢世其兄不弃，张骞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0: 高士奇凑近了身子，拍着张骞的手说：“张骞兄啊，我是个没有考取功名的人，官是做不得多大的。您是进士，又是地方做过官的人，这回若是真补个三品，过不了多久往下边一放，那就是封疆大吏呀。”
1: 谢世奇兄吉言，真要是有那一天，世奇兄您对我可是再造之恩呐。
0: 别客气，到时候我可还要指望您关照呢啊。时间早就过了半夜了，高士奇盛情相留，张骞也就只好在高家住了下来。没出几天，张骞的差事就有了着落。那一日在南书房，明珠奏请皇上，通政使出缺，推举张骞擢补。皇上似觉不妥，他对明珠说：“张骞原是从四品破格擢升正三品，能服众吗？”回皇上：“通政使司掌管着各省折子，职官仅是文汉出身则不妥。张骞在地方为官十几载，详知民情，臣以为合适。”皇上又回过头来问陈廷敬：“廷敬，你以为如何呢？”“
2: 臣同张骞沾亲，不便说话。”“
0: 自古有道，举贤不避亲嘛。不过陈廷敬不方便说，倒也无妨。你们倒是说说，张骞居官到底如何呢？”“

0: 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替我做生意，最要紧的是嘴巴要守得住。高大人放心，没谁知道我的生意就是您老人家的生意呀。子义啊，你那个管家靠得住吗？靠得住，他是个死心塌地的人。嗯，高士奇点头沉吟了半晌才说话，他随你登门数次，我都不曾见他，既然他为人如此的忠厚，就让他进来坐坐吧。我不敢让下面的人在高大人的面前放肆啊，不拘礼，让他进来吧。叫他叫什么来着？他叫邝小毛。没多时，邝小毛躬身走了进来，他低头便拜。小的拜见高大人，小的感谢高大人看得起小的，小的甘愿为高大人当牛做马。邝小毛，别一口一句小的了，难得你一片忠心呐，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往后你随子义来，不必再那么拘礼，进来坐就是了。邝小毛只顾叩头，小的对高大人忠心耿耿。好了，别只管叩头了，抬起脸来，让老夫看看你。邝小毛畏畏缩缩地抬起头来，眼睛只敢往高士奇的脸上匆匆瞟了一下，又慌忙躲开了。高士奇虽然是随和的样子，可他越是哈哈地笑着，邝小毛却把头埋得更低了，很快他就伏到了地上。陈廷敬出了午门乘轿回家，遇着了一位老人家搭轿告状，刘景上前盘问：老人家，皇城之内天子脚下，你若有冤要告状，上顺天府便是，为何当街拦轿啊？
1: 小老儿只因房子叫人强占，告到了顺天府，被关了19年呐。前几天才把我放了出来，哪里还敢再到顺天府去告状啊？
0: 陈廷敬掀开了轿帘，望了一眼那个老头。哦，你说你家房子被人占了，告状竟被顺天府给关了起来，怎会有这等怪事儿啊？
1: 回大人，我家原本住在石磨胡同，房子被一个叫玉子义的泼皮无赖给强占了，他卖给了朝中一个大官叫高士奇的，我每次上顺天府去告状，都被衙役们给打了出来，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了，干脆就睡在了顺天府衙门的外头，他们就把我抓了进去，一关就是19年呐。
0: 陈廷敬心想，这可真是巧得很了。那还是顺治18年的冬月，当时京城里正闹天花，有一天他早早地骑马往衙门去，突然从胡同里面钻出了一个人来，那个人惊了他的马，自己却跌倒在地，满脸是血。陈廷敬吓坏了，以为那么多的老百姓，我怎能视而不见呢？可是我实在
1: 我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办，
0: 难哪。
2: 嗨，这案子再清楚不过了，没什么疑难的，我说您应该管。
0: 哎，案子本身简单，只是牵涉到的人太多，不光高士奇，同顺天府的几任府尹都有干系。十几年前的顺天府尹向秉道，如今已经是文华殿大学士，刑部尚书。
2: 听陈廷敬这么一说，
0: 月圆。

0: 人也急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哎，我猜，哪怕皇上也不会愿意为一个平民百姓去查办几个大臣吧。
0: 这下月圆也没了主张了。我毕竟是个妇道人家，您还是自己拿主意吧。我只是觉得明摆着的事儿，让坏人嚣张，您这官也做得太窝囊了吧。
1: 哎，陈廷敬长叹不已，很是惭愧。他还知道当年趁着闹天花，旗人强占了很多老百姓的房子，

他接到了朱启的状子，里头牵涉到了高士奇，今儿个就冒出了个廷统给高士奇送银子的事儿。廷统家境不宽裕，他哪来的这么多的银子送人呢？夜里陈廷敬把弟弟叫了过来，一问才知

0: 的这种人。
1: 哎，你真是鬼迷心窍了。我终于明白了，高士奇设下了圈套，就是想同我做交易。他是怕我查他房子的来由。陈廷敬。

还有呢，就是让性是性，爱是爱，也未尝不可。那接下来，我想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三章啊，为什么女性现实当中我们还是更加常常的需要爱，男人们更需要性这样的说法。首先必须说明，女性之间的差异其实呢是非常之大的。一个人如何体验性与爱，会受到年龄、文化、阶层、创伤经验、身体状况、性取向和关系经历等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所以呢，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女性的性与爱。不过，一些早期的研究的确观察到了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比如说啊，在刚刚坠入爱河时，女性大脑当中和情绪加工以及注意力分配相关的区域，可能表现出更加活跃的状态。它可以，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的视角。就是为什么一些女性在强烈的浪漫吸引中会出现高强度的侵入式的思维，就是大脑啊，被爱人反复的刷屏，脑子里面全是他，就我们俗称的恋爱脑。大脑被关注的人、爱着的人反复刷屏，注意力和情绪也就更加容易被对方牵动，有一些类似我们说的这个恋爱脑，对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天生就比男性更加的依赖爱，或者是更容易失去理智。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可能的保护机制。由于女性在生育和抚养后代上，往往需要承担更高的生理成本和现实风险，大脑发展出更加敏感的浪漫奖赏机制，可能有助于各

课题和特定伴侣建立更加稳固的情感连结。随着更多女性的受教育水平、经济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的不断提升，我们也拥有了更多的重新理解和实践性与爱的空间。著名的心理学家丽莎·戴蒙德通过长达数十年的追踪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性流动性的理论。他观察到啊，女性通常会表现出更加显著的流动性，就是性欲和情感具有着水样的流动特质，会随着具体的情境、生命阶段以及所遇到的人而发生变化。他过去如何，不能完全决定他未来如何。戴蒙德还发现，对很多女性而言，

有的爱都落实为性。流动呢，刚刚说到了一个分离啊，那流动就是指啊，女性的吸引、欲望、身份认同和关系选择可能会随着人生的阶段和具体关系来发生变化。她、你、我们曾经可能只被某一种性别的人吸引，但不代表我们不可能爱上其他性别的人。人是会变化的，女性也可以不被自己过去的经验和标签所困住。最后来说，整合。整合啊，是指对很多的女性来说，性、爱、欲望、身体、情绪和关系并不是彼此孤立的模块，而是在真实的体验当中彼此缠绕。性欲可能需要安全感来滋养，而身体的亲密也可能反过来加深情感的连结。所以呢，女性的性与爱真的不能被简单的归纳为女人更需要爱，男人更需要性。更准确的来说啊，这个话也有道理。更准确的说呢，在很多女性的经验当中，性它更容易受到情境、关系、安全感和情感意义的影响。就女性们在性之前，她会受到这些附加的因素影响来决定她的性的这个质量。什么呢？情境、关系、安全感和情感意义。但是我们的女性也完全可以拥有着独立、清晰而不以浪漫关系为前提的性欲。也许这个话题我们可能很少谈及，也许我们自己很想学习但找不到门路，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那么一个亲密的关系可以公开来讨论这些。所以对很多，尤其对我们的女性朋友来说，可能这是一个大胆的话题。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大胆地谈论我们的欲望，就像我们可以谈论我们的身体，正视我们的欲望和身体一样。欲望和吸引它未必完全出自于主动的选择，但是呢，我们真的可以辨别辨认自己的真实感受，而决定如何表达和实践它们。不管男人女人，尤其是对女人们来说，我想说这份决定其实它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回到我们最初那个经常被争论的问题吧，朋友们，还记得吗？几天之前我们刚刚在这里开启这个话题的时候，性与爱到底能不能分离呢？这个问题不能以一句简单的能或不能作为答案，因为性与爱本来就彼此关联，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
3: 那没错，我姓钱，钱家没有无辜之人，我没有那般逍遥快活的名声。

既如此，妾申请郎君以吴越百万无辜之人性命生计为念，全设镇东、镇海，两军节度留后。

0: 可强，
1: 臣在，
0: 请七郎君偏殿歇息。
1: 臣谨遵刘后君命。
0: 臣谢刘后厚恩。

0: 请七郎君随下官偏殿歇息。
1: 胡令公，
2: 老臣在。
1: 诏，五品以上文武百官即刻入宫。
2: 老臣谨奉刘后军命。

0: 我也想，但不行啊，你我都勉为其难吧。
1: 刘皓顺天应人，成死王统，去救世之刘濞，匡废王之荒政，此吴越之幸，东南之幸。新主应为废王在局公事与礼不合。
2: 颁布军命，致废王祸国乱政，奸邪擅杀，聚敛虐民主罪，一张国法。
3: 老令公，军命已下，处七郎军为安国一锦军团练副使。
2: 刘皓，废王罪孽滔天，不容于鬼神。
3: 臣请刘尚书，一个时辰前，七郎军已经起行，由新任青松帝都指挥副使薛温亲自押解，边管。主公，洪树德伯，新权留后，眼下有几件大事要先定下来。第一件，请袁相公。 你就表彰，表奏汴梁。臣谨奉君命。第二件，罢胡令公大司马衔。拜丞相，知政事。 国中有事，百政从错，袁相公一个人忙不过来，还望令公不辞劳苦，以吴越苍生为念，屈就则个。
1: 臣护祭司，谨奉君命。
3: 第三件，吴行郡公水丘昭劝，拜丞相知政事，同参大政。
2: 亲卫第一都何承训觐见。启奏刘皓，昨夜宫中变乱，水丘昭劝，因劫废王，聚集家甲，图谋大逆。末将奉大司马军令，进诛其部众党羽。现有水丘首级在此，请刘皓验看。
3: 你那沙才说什么？

小公是国家重臣，有大功于吴越，却死于小人之手。你们推戴我做两军留后，我便同大司马并肩斩杀此贼，还水秋公一个公道，还吴越国一个公道。

我不是中原，我也不是六哥七哥，我性子急，容不得恶人。 主公，还要我来做吴越国主吗？

0: 怨风流后。
1: 阎王的老人是看着九郎长起来的，难道便这般狠心？他病成这样，也不能传个医官进来。先王地下有知，灵寝不安，你们这些做奴婢的，难道就吃了心意了吗？
2: 奴才不敢啊。
1: 传老身的话，命公医入颐和院市集问诊，待九郎身子大好，若要问罪，就来问罪老身这个亲娘。
2: 奴才遵命。传公医。
3: 不能传公医。

0: 外间已经安置好了，义和院由周顺都紧闭，私自出入者以谋逆论罪，立诛。待郎君行转之前，谁都走不出这义和院。
1: 你这是要做什么？
2: 太妃息怒。
0: 害死九郎云，您有什么好？他是你的夫君，是你的天，他若没了，你的天边塌了，你不懂吗？ 母亲恕罪，是儿媳擅专了，实在是事态非常，不得已而为之。只是郎君才是这王城之主，母亲纵是长辈，也不能越过他决断大事。

0: 他这是急火攻心，去年南征落下的病根子。我自己的夫君我知道的，他能挺过来。
1: 阿天，
2: 太难了。
3: 没那么难吧？
2: 五岳国太大了，抓不住啊。
3: 一条船而已，只要不沉不翻，些许风浪，就当是耍子。
2: 阿爹，我不想玩了。
3: 我家的酒廊，你不是最爱玩吗？
2: 我玩不起。这是一座山，是一片海，当国者只言片语，瞬间呼吸。于无辜者而言，便是惊涛骇浪，是狂风骤雨，是倾家灭族的大灾变。七哥不成，我更不成。
3: 九郎，你无辜吗？
2: 阿爹，阿爹，阿爹。

0: 感谢大王厚恩，臣愿为大王效死，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大王千秋，
1: 臣等愿为大王效死，大王千秋。
2: 臣等愿为大王效死，大王。

0: 你是因何不杀他？他有罪，杀了也并不无辜。可杀之后呢？他不是一个人。他们那被人提着脑袋刺杀，江南半壁偏安之举，就是他们用命换来的。 杀了他，他留在军中的那些故旧杀不杀？杀了他，胡家上下满门良将杀不杀？杀了他，朝中那些党锢余他的大臣杀不杀？他们都该杀吗？
1: 你本不是这种优柔寡断的性子。<笑>
2: 昭烈在当阳，不肯弃百姓，伏计大事，必以人为本。
0: 前九郎 D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
2: 入秋的呢，10月18号才正式入秋，真的还挺晚的，较往年晚了差不多有24天的时间，感觉就是晚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刷新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晚入秋记录。
3: 那根据南京的气象部门统计，未来10天冷空气势力偏弱，没有明显的强冷空气影响啊，气温呢将会小幅的波动，最高气温维持在27度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19度到22度，平均气温22到24度，体感呢较为舒适。也就是说呀，入秋还得再等等。
2: 那么从全省的

0: 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成果文库，多项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重要奖项。
1: 是学生若子弟啊，是他永远不变的育人初心。他习惯性的唤学生为孩子，把学生的冷暖呢也挂在心间。育人的过程当中呢，也学会因材施教，开设经典著作读书会，实行跨年级的老带新培养机制。从教至今呢，他先后培养的博士后博士硕士等100余人，不少学生成为了高校的教师、科研人员、基层干部，在各行各业当中传递着信仰的力量。
0: 哇，还是要再说一声老师您辛苦了啊。那再来关注一个小朋友都比较喜欢的一个话题啊，现在很多小朋友都喜欢这个航模。
1: 对吧是的，什么航空展啊，各种各样的航模，有的小朋友真的是特别的喜欢。
0: 是的，那听到这样一则消息呢，小朋友可要震惊了啊。那目前呢，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飞机首次在国外的航展公开展示了。
1: 对，我上次关注到这个飞机的形态，其实
0: 还是珠海航展。
1: 这个我记得有一个机型啊，特别的可爱，就是那个运输机啊，
0: 运20。
1: 对，然后它的那个大胖鸟就都特别特别的可爱。然后当时也是圈了多啊，我们所划的这个龙舟，当时其实还是速度稍微慢一点的，因为我们可能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有很多那种，你看咱们南京有很多的大学生啊，这个学校是以学校为单位进行龙舟训练的，他们在进行大学生比赛的时候，哇，那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0: 这真的是叫做乘风破浪啊。
1: 而且呢，他们是有转弯的啊，就比如说要跨过一些小桥啊，或者说是在水上进行掉头转弯，所以这个时候舵手啊还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要不然我是真的亲眼见证过有在比赛当中翻船的，而且不在少数，因为就是在转弯啊或舵手一下子没有掌握好，所以这个舵手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你这么说，一定是
1: 我肯定干不了这个舵手，要非常非常专业的人才可以。
0: 是的，哎，希望越来越多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能够加入到这样有意义的这个运动和活动当中来吧。那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下秘密，是我面向大文琪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变成糖分还有氧气，就像是一个植物自有的小小的食品加工厂。植物的根呢在地下拼命的去延展，吸收水分和矿物质，然后通过树干里的管道啊连接到叶子上，就是运送上去。大家知道吗，一棵大树啊一天，你知道它能吸多少水吗？一天啊一棵大树能吸几百公斤的水。
1: 哇、
0: 哦、很能喝水对不对？大部分呢其实都是通过叶子蒸发掉了，这种呢叫做蒸腾作用。我们好多小的小学的时候其实就学过啊，就像是植物在出汗。那植物呢还特别的会节省啊能量啊，比如说呢有些植物在沙漠里，之前我们其实有讲过的，你发现沙漠里的那些植物啊，它都是叶片很小，
1: 它们都很省的。
0: 对，没错，你像仙人掌对吧，它的叶子其实是什么呢，就变成了刺。
1: 刺，
0: 对，减少水分的蒸发呀，然后它的茎呢也变成了绿色的啊，用作来什么呢，光合作用，然后呢里面还有存着的好多水分，就算是沙漠地带几个月不下雨，
1: 是的，它也不怕，
0: 我也不怕。所以很多的这个家里面会说，哎，那养植物我总忘记浇水怎么办？就会有人出一个主意，那你养盆仙人掌吧。小的时候我们家就是这么收获了好几盆仙人掌。
1: 那其实啊，那问题又来了。

0: 那植物是怎么样去传播种子的呢？咱们一起来看。那植物它这个这个怎么样去远方安家呢？它不会走路，对吧？它们各有各的高招啊，有的靠风，那有的靠什么呢？有的比如说那个蒲公英，就种子上有个小伞，风一吹就飘走了。
1: 因为里面其实都是小种子嘛，一吹然后它就可以去
0: 传播了呀，对吧？还有比如说很多小朋友比较讨厌的柳絮，对吧？一闻到这种柳絮啊，它可能就会打喷嚏，也是靠风传播。那有的就靠动物，就比如说苍耳，苍耳呢，它们会挂在动物身上啊，走到哪儿掉到哪儿，那还有好吃的水果，动物吃了这个果肉之后啊，那种子就随着粪便排出来到了新的地方就发芽了。那有的靠水，再比如说椰子，外壳呢又厚又轻，它能够

门上喧哗，便问话下去。不一会儿，门上回话，说有个叫张谦的人硬要进来见老爷。高士奇听说是张谦，急忙说：“快快请进。”门房这才吓得什么似的，恭敬地请张谦入府。高士奇一见张谦，双手相结，迎出了书房。下面的人见老爷径直把张谦领到了书房里，知道来人非同小可，急忙下去沏好了最好的茶端了上来。高士奇很生气的样子说：“我很感激高大人实言相告，可是我囊中羞涩呀。啊，哈哈，可是您的亲家廷敬可是山西的百年才东啊，您不妨找找他嘛。我同廷敬确实是儿女亲家，那就更难于启齿了。哎，倒也是啊，廷敬又是个不通情世故的人，那好吧，难得朋友一场，我替你想个法子。我有个朋友，钱塘老乡于子义，生意明珠说话可别过了头啊。在地方为官，清廉者自然是有的，可是要是说到一清二白，朕未必相信。皇上的话音未落，陈廷敬赶紧搭上了茬。皇上，张骞为官十几载，身无长物，他回京听用，居无定所，现在还寄居山西会馆。皇上不由得点了点头。由此看来，张骞做了十几年的官，同当年进京赶考的穷书生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
1: 上才说话。他随你登门数次，我都不曾见他。既然他为人如此的忠厚，就让他进来坐坐吧。我不敢让下面的人在高大人的面前放肆啊。不拘礼，让他进来吧。他叫什么来着？他叫邝小毛。没多时，邝小毛躬身走了进来，他低头便拜。小的拜见高大人，小的感谢高大人看得起小的，小的甘愿为高大人当牛做马。邝小毛，别一口一句小的了，难得你一片忠心呐，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往后你随子一来，不必再那么拘礼，进来坐就是了。邝小毛只顾叩头，小的对高大人忠心耿耿。好了，别只管叩头了，抬起脸来，让老夫看看你。邝小毛畏畏缩缩地抬起头来，眼睛只敢往高士奇的脸上匆匆瞟了一下，又慌忙躲开了。高士奇虽然是随和的样子，可他越是哈哈地笑着，邝小毛却把头埋得更低了，很快他就伏到了地上。陈廷敬出了午门乘轿回家，遇着了一位老人家搭轿告状，刘景上前盘问：“老人家，皇城之内天子脚下，你若有冤要告状，上顺天府便是，为何当街拦轿啊？”“
2: 小老儿只因房子叫人强占，告到了顺天府，被关了19年呐。前几天才把我放了出来，哪里还敢再到顺天府去告状啊？”
1: 陈廷敬掀开了轿帘，望了一眼那个老头。“
0: 哦，你说这个听筒？
1: 陈大人，您也不必动气，听筒是被官场的恶习给弄糊涂了。他以为事官就得收银子，我为他擢升六品，的确在明大人的面前说过话，也在皇上的面前说过，可我却是以贤能举人，并无私心。说到底，这都是皇上的恩典。
0: 哎，世奇啊，听筒行贿朝廷命官，这可是大罪呀。”“
1: 嗨，如果让皇上知道了廷统的前程，那还真就完了。我看您还剩是吃惊了。
0: 哦，这就怪了，难道你这银子是贪来的？那更是罪上加罪。”“
1: 我也没有贪呐。”“
0: 那你的银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快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1: 可陈廷统并没有正面回答。“你只顾自己平步青云了，从来就不念兄弟之情。我是靠我自己在官场上混，你有什么好说的？”陈廷敬气得两眼直要喷血，他几乎说不出话了。他平息了半晌，放缓了语气说：“
0: 你好糊涂啊，高士奇干嘛要把银票送还给我呀？他不收你的不就得了吗？他不光是要害你，他还要害我。”“
1: 哼，高大人是想在您那儿做个人情，可是您不买他的账啊。”“
0: 我同他有什么人情可做？
1: 我也是今天才听说的。”“
0: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陈廷

0: 宠再也没话可说了，他坐在那儿垂头丧气。陈廷敬也犹豫了，他真想放下这桩官司不管了，不然廷统只怕有祸上身。可那高士奇又实在是可恶，这次假如让他得逞，今后不知道更欺人到何等地步。陈廷敬左右地寻思着，心里边终于有了主张，他决意一定要把这场官司管到底。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跃文，播讲岳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岳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7: 很好的话题，他搬出脑袋里道听途说的关于爸爸患病的印象。
8: 我爸爸他是肝，能想到吗？到最后他的肝像石头一样硬，可他浑身
7: 在风中点着头表示同感。关于死去者的病痛，关于临死前的种种情状，他们所不能忘记的画面与细节，一串串争先恐后的奔涌而来。现在他们正慷慨地拿出来，毫无保留地与对方分享，一边宽容地做对臭气来的苦心，也不直说吧，但可以透露与其相关的一个词，床。是啊，床，那是黑夜里的物件，那是脱了衣服的去处，那是裹着被窝的所在，故而里面睡着什么人，谁和谁睡，如何的睡，大有文章可做。这文章其起承转合、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到底如何，许多发育期的孩子糊涂一点儿也就过去了，可小白绝不是个囫囵吞枣的人。他的腰身有多粗，心眼就有多细，天生就是一个喜欢钻牛角尖儿的好人才。他闷闷不乐地打量着自家的床，小兰的床，他与妈妈的床。
8: 我想一个人睡小床，让姐姐跟你吗？你们都是女的。
7: 他小心地跟妈妈建议，家里放不下第三张床了。
8: 什么？你说什么？
7: 妈妈用刺耳的声音反问，好像小白触到了一块极其肮脏的禁地。他谴责地盯着他，
8: 你还小呢，哪来什么男男女女的？别闹了啊！
7: 听听，你还小呢，哪来什么男男女女的？他们看来真的已经完全忘记了他的年龄和性别了。换衣服啊，洗洗弄弄啊，这个那个呀，从来不避着他。他睁眼闭眼的所见，就全是他们的内衣、卫生纸、梳子、纱巾、擦脸油。他了解他们的全部构造与特性，他们每个月里某几天的特殊体味和易怒的性格。那些偶然进入视线的凝固了的血腥，会让他产生棉花般的软弱，并萌发出扒开自己内裤的冲动。他的裤裆里是不是也该出现这些呢？这念头奇怪吗？一点不。看看他独一无二的伟大体型，对着镜子看看吧，那肥硕白嫩的屁股，那货真价实的胸部，这让小白既厌恶又迷糊。到底自己算是什么？又或者说，男女之别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他常常想到窗口那只手，这只手不仅进入了深夜的窗户，进入了小兰的衣服，进入了小白的练习簿，他还渗入到了小白的荷尔蒙，刺痒的视觉印象反复出现。那只手，其一系列灵活的动作，像是淫荡的笑，

0: 迫地对小白耳语，看见了吧，就是这样的，男人和女人，你到底站在哪一边？丰乳肥臀的胖女人，还是黑暗中的手？不，怎么可能，她跟那只手属于同一个种类。不，不要，完全不要，我什么都不懂。小白上气不接下气地在他的潜意识里奔跑，他气喘吁吁地向看不清面孔的爸爸求救，向沉着脸的妈妈求救，向背诵着英文的姐姐求救，可是他们全都冲他吐出羞耻的浓痰，把脸转过去了，把身体也转了过去。小白最终绊倒在他孤零零的练习本上，被口水浸泡的发皱的纸张上，他赫然发现自己画出了一个相当逼真的女性生殖器。天哪，真下流！小白慌乱地用笔乱戳，粗暴地撕去这一页，然后合上练习本，拼命地拍打，但无济于事。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在世界上留下了痕迹，就算时隔多年，在他撕去后的下面一页仍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完整的轮廓，经年累月的浮尘累积于微型的沟壑，使得那颇为具象的图画像少年的面孔一样清晰。更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图画附近，梦中的小白还随手记下了一连串的 AABB ABB 式的词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软绵绵，肉乎乎。最终在上下求索未果的情形下，饱受困扰的下流哲学家小白决定把他的探索范围扩大到那边。对，正是丁伯伯的那张床，他像阴险的钓鱼线，慢慢地浮上来又沉下去，勾着小白的身体某处，生疼地拖拽着。这张床具有一切必要的构成，男人、女人、晚上、关闭，他有了一点粗浅的领悟，可这领悟又是抽象的，令他愈加的焦渴。他必须在星期三晚上莅临现场，进入真正的核心。小白试图压下或掐死这个鬼念头，但压不下呀。赤道上的太阳刺眼热辣，他片刻无处躲藏。瞧瞧这个死小白，可是真的要体谅他呀，他是个孤独的小家伙，相当程度上他的身体还是吃肥的婴儿，可性别意识却在颤巍巍的萌芽中遭遇危机。这个星期三的晚上，妈妈走后，小白做完作业洗洗要睡了，突然感到晕乎乎的，小脸通红，实际上没准就是被那个邪恶念头给活活烤的。湿毛巾贴在脸上，如同冰挨上了火。听到他含糊的呻吟，小兰走近，伸手一碰，不高兴地嘟囔：“你发烧了。”“
1: 我发烧了。”
0: 小白将信将疑，并不觉得难受，可他猛地有了个好主意：“
1: 喝杯水吧，额头上搭块湿毛巾。”
0: 刚刚从物理题里钻出来的小兰也没特别重视。
1: 不要喝水，我这里很难受。
0: 小白指指自己的心口，脸色很难看，这表明

加倍的酸楚。他将带着这样下流的疑惑死去吗？有谁可以帮帮他吗？不管代价是什么，他需要一个引导人，一个来自大哥的启蒙。这一天的练习本上，他没有记录他的发烧、月下夜行以及他的所见与失落，他只写了一个幼儿园水平的句子，字迹的歪扭中散发着肥胖的悲哀。哥哥，一个哥哥，我要一个哥哥。不过，哼，天可怜劲儿的，这个夜晚其实并没有白折腾。就是随后的那个周六晚上，一切如常，丁伯伯玉山醉卧，妈妈清洗善后，本该回到洞。

0: 洞穴，并啪一声关上门的丁成功意外地只留在餐桌，突然冲小白开了口：听说了，你们半夜三更的干得不错，很有意思，他们总打量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呢。一边说着，眼光往小兰处扫着，小兰眼皮一低，不置可否。小白不相信地竖起耳朵，像小狗得到抚摸一般，迅速把头掉向了丁成功。这么说，自己并不是那么蠢，丁成功认为这很有意思。丁成功用心知肚明般的声调放低声音：等着瞧吧，下面还会有的。珍珍，咱们可要学着点儿。他扭扭手腕子，长期无所事事后猛然找到一桩事情一般。小兰仍耷拉着眼皮，可小白清楚得很，他们两个又那样了，用不看的样子看。珍珍靠近过来：
1: 学，我学。小白，你个胖小子，我倒还要向你学习。
0: 他用力拍了一下小白的肩，一种罕见的齐心协力的亲密在他们四个人当中荡漾。

0: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曾国藩在九江受挫，水路吃亏，旱路也没占着香料，把曾国藩急的是一筹莫展呐、现在粮官向他禀报，军中的粮食还够两天吃的，两天之后就断粮了。现在曾国藩不得不抽调大批的力量四外打粮。什么叫打粮啊？到农村去，到村镇去，不定出去多远，搜集粮食，有的买，有的干脆就是抢，你不就没办法呀，全靠这个支付着。现在提到这件事儿，曾国藩脑袋都疼。这都是长毛子守卫的要害地方，我这孤军深入，大大的不利啊。但又一琢磨，曾大人下了死命令了，无论如何把粮食得夺到手，我不能看着到嘴的肉再给他掉了。杨再福想到这儿，马上下了命令，弟兄们加快速度追。300只山板子一拐弯也进了鄱阳湖，刚进了鄱阳湖，就听船队的后头咚啪啪啪啪，炮号连天。杨再福吓得回头这么一看，太平军的水师都在这埋伏着呢，就等他钻口袋。这山板子刚进了鄱阳湖，人在后头哎，把水面就封锁了。这一招叫关门打狗，把归路给卡死了。杨再福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一看这怎么办，没有退路，方知他上了当了，活捉曾国藩呐、单说太平军的水师头领周国宇带着他兄弟周国才、周国瑞死到长江了，为了给哥们报仇啊，咬牙切齿，指挥着2000水军是猛扑湘勇的水师，时间不大就追到近前了。因为他说大船动不了，挪地方掉头都费劲。周国宇在船头一看，各位请看，最大的那个脱骨大船上就是曾摇头的指挥船，曾剃头就在那条船上，冲啊，抓曾剃头立大功。曾国藩的水师被肢解，什么叫肢解呀？四肢的肢，让人给砍不下去了。你能耐再大也不行，老虎再猛，把四个爪给你砍下去，你也无能为力；雄鹰再猛，把翅膀给你剁下去，光剩身躯发挥不了作用，就跟这意思差不多。这都是石达开的计谋啊！咱平心而论，曾国藩是个文官，耍笔杆的，现在是文官挂五衔，改了行了，变成武官指挥战斗，那不差的太多了吗？跟石达开怎么比？石达开就吃这碗饭的，专门指挥战斗，而且一帮石达开那是军事天才，稍微眼睛转一转就有计谋。曾国藩不白给吗？水师一将人家肢解了，后方空虚，让人家出骑兵把大本营给包围了，这玩意儿谁受得了？打了个措手不及呀、周国宇带着周国才率领2000名太平军敢死队是猛扑中央指挥部，奔他的船队就来了。曾国藩的坐船有200多人，跟2000多人怎么比呀、

0: 守着曾国藩的就是王经七，就是那贴身的家人。康福还不在，康福奉了特殊的使命去打粮去了，身边没人，王经七成了指挥官了，他得保护主子的安全呢。开炮开炮，顶住！他这船上装备特好，12门西洋大炮，把炮口对准了前来进犯的太平军，这顿炮响的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你倒看准目标，有的是为了安全起见，一炮挨着一炮，时间不长，把炮弹火药使没了，手枪没枪弹，没子弹，那枪还有什么用？大炮没炮药，没炮弹，一点用都没有。当然，打死打伤太平军也不在少数，但是人家沉着冷静，你炮火脑袋就开瓢了。那箭扎上那血，呲下窜出多远去？吓得他是心惊肉跳。哎呦！曾国藩心里说话，肯定长毛的跟我结下血海深仇，他得抓我个活的。我要落到他们的手里头，后果不祥而知啊！车裂，点天灯，扒皮，炫袋子。我听说这长毛子的刑罚可残酷了，我要落在他们手里头得什么样？我是堂堂的朝廷二品大员，岂能受这种侮辱啊？他回身把二层这窗户就打开了，往下一看，底下就是水啊。到了现在他不顾一切了，我宁愿淹死也不能叫你们抓我俘虏啊！这不是听他们打着，谁也没顾及他呀！开开窗户，毫不犹豫，一棒子跳水里了。您还记得吗？靖港惨败，他跳过一回水，这是第二次。说曾国藩是演戏啊，不是，真的。啊，嘣就下去了。王经七回头一看，哎呀，大人，一声嘣，王经七也跳下去了。那边的人10来个人全死光了。等太平军到里边，开个窗户一看，哦，曾国藩跳水里去了，曾妖头跳水里去了，跳水里捞他。就在他们跳水的这一刹那间，王经七还听着这声呢，完了也进水里头去了，拼命的算把曾国藩的腰带他抓住了。王经七水性好，不顾自己的安危得救主子，要怎么得养贴身保镖呢？你看现在不用说领导人有保镖，就那歌星影星都怕人抢，都得带点保镖，万一出点意外怎么办呢？哎，所以身强力壮的，到了关键时候他真替你玩命啊，因为他拿了你这笔钱了。曾国藩要没有王经七，这回是准死无疑。没少喝水啊，灌了个大肚伦敦啊。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曾国藩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了，一看在山板上呢，旁边正好公九江等于去送死，你要好自为之。
1: 晚间书场2集连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如果不死要挺着干，怎么个干法？曾国藩就想起穆彰阿鼓励自己的话，打牙往肚子里咽，人得百折不挠啊。后来他跟谋士们商量，刘荣给他出个主意，大人呐、啊，到了现在咱就得千方百计筹措金银呐、啊、干脆我给您出个主意，在咱们管辖区您设立离金局吧，设立离卡制度，开始往上收钱吧。曾国藩一琢磨，合适吗？设立离金局得国家批准，起码得跟人家江西省巡抚大人打招呼，咱们待这地儿归人家管，咱们是外来户，这合适吗？哎呀，刘荣说，大人呢、啊、不要拘于常理了，皇上的钱下不来，地方他肯定不答应，千方百计找借口，现在谁的招呼咱也别打了，自行其事，您就下令咱就干吧，谁收上钱来是谁的。曾国藩一想特殊情况只好如此，一道令下设立离卡。那个说离卡是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说通了就这么个意思，在他管辖的地区，哪儿没有交通，哪儿没有道路，水旱两路，设立卡子、关卡，不管你是行人，不管你是做买卖的，你在这过就得交税，这叫离卡制度。尤其是做买卖的，买卖越大，收的钱越多。换句话说，这叫拦路虎。哎呀，密密麻麻织成了密网啊，开始在这收银子。你还真别说，头十天呢还真不错，哪一天都能收个一千两两千两的，那积少成多。按理说老百姓要得着这个钱那相当可观，但作为曾国藩和他的乡勇，一千两两千两开玩笑，杯水车薪呢、啊、曾国藩照样愁啊，心说这一个月才能收多少钱呢，入不敷出怎么办呢？手下人也急了眼了，眼都红了，可劲儿收啊。咱不说大局，单说曾国藩手下乡勇有个小头子名叫山猴子，这山猴子这小子非常精，他设立的卡他负责，哎，他的收入相当可观。当然这山猴子这小子也不是好东西，收十个他得藏起仨来，中饱私囊他也发了小财了。单说这天他正率领乡勇在这收钱呢，往长江水面上一看，来了船队了。山猴子一瞅，来买卖来，自从设立离卡之后到现在半个多月了，还从来没看见这么大的商队。接着接着小旗儿一摆，哎，站，这杆子都放着，船队过不去，船队就停住了。哪儿来了？谁是头？先下来交钱。时间不大，头出来了。这头是个大个，长得挺凶，能有四十几岁吧，满面陪笑，从跳板上登了岸，岸边有房子，离卡局的哨兵都在这儿站着，山猴子坐着把椅子，一看这人到了近前了，啊，我就是船队的老板，大人有事儿？有事儿，太有事儿了。你没见着告示吗？哎，所有在此经过的水旱两路都得上税，交钱吧。拉的什么货？我是从万载县来的，我运的都是布匹，准备运到南昌去卖。我不管你上哪儿去卖，哎，交钱吧。那怎么个交法？怎么个交法？两成啊，

0: 天涯。
1: 儿子吴聪由王小青代养，吴庆元承担儿子生活费每月200元，以及必要的教育费、医药费，凭发票结算，直至孩子独立生活为止。

0: 离婚后，吴庆元的父母对王小青恨之入骨，认为家庭解体的责任全在他。倒是吴庆元心态很好，并不怪罪前妻。离婚后，他突然有一种解脱了的感觉。回想起来，他和王小青生活在一起，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现在倒是彻底放松了。家人对他再婚的事非常着急，四处托人牵线搭桥。尽管他不想这么快就再婚，但他理解父母的心，于是只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能让女方的条件超过自己，尤其是长相不能太漂亮。几个月后，经亲戚介绍，她与因车祸失去新婚丈夫的中学女教师李平开始交往。李平十分喜欢她这种沉稳踏实的性格，两人倒也情投意合。2005年春节，两人顺理成章地登记结婚。由于有了比较，吴庆元觉得再婚后的生活轻松自如，温馨幸福。妻子李平不但对他好，而且对他负担匆匆的生活费用毫无怨言。吴庆元牵挂匆匆，经常去王小青那里看望儿子。妻子李平也通情达理，从不说三道四。倒是王小青有些不，万一匆匆不是他的亲骨肉，不但抚养教育费泡汤，而且自己会名声扫地，被人耻笑。因为一旦都知道他在新婚期间就红杏出墙，朋友同事们会怎样看他？这行为实在太可恶了，吴庆元不会放过他的。怎么办呢？他反复问自己，几天吃不下睡不好，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
1: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0: 妻子红杏出墙，并与他人珠胎暗结，丈夫却蒙在鼓里。离异之后，前夫受人指点，欲做亲子鉴定，孩子的母亲惊慌失色，趁无人之机偷梁换柱，炮制出假的鉴定报告，不料东窗事发，调包计败露，前夫一纸诉状将前妻告上法庭。请听案情实录，调包计 PK 亲子鉴定，女经理聪明反被聪明误。
1: 2005年底的一天，王小青翻看报纸时，无意中发现广告页上登有亲子鉴定机构的电话和网址，她心里又咯噔一下。她上网仔细看了有关亲子鉴定的详情，发现使用 DNA 做亲子鉴定，其手续和操作程序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提供父亲和孩子两人的 DNA 材料即可，而且快捷、保密、准确率高。于是他打算在前夫做鉴定之前抢先行动。

0: 年轻时候的王远菊端庄而秀丽，他父亲王自成是当地著名的中医，王远菊耳濡目染，从小便识得许多药理，并写了一手好毛笔字。1984年，王远菊和一个学中医的小伙子魏明恋爱结婚，小日子甜甜蜜蜜。然而好景不长，新婚之后3个月，丈夫进山采药时不慎摔死悬崖，王远菊陷入了极度悲痛。此时她已经怀有身孕。2年后，王远菊带着女儿嫁给了龙辉。刚开始夫妻俩还过得如意，但从1987年王远菊生下了两人的第一个女儿龙丽开始，龙辉对他们母女三人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王远菊知道丈夫想要儿子，龙辉又是苗族，按政策可以再生。不久王远菊又怀孕，结果又生下一个女儿龙红。龙辉气得大骂王远菊没用，根本不管正在月子中的王远菊母女，只要稍不顺眼就会打骂他们母女。龙辉见到王远菊就是一顿毒打，四个孩子争先护着母亲，宁愿爸爸的拳头打在自己的身上。龙辉见离婚不成，就经常带着情人回来住，并肆无忌惮地在他们母女面前做出一些不堪入目的动作来刺激他们。1997年，龙辉的情人为他生下一个男孩，龙丽永远都记得。寒冬腊月，当爸爸和情人在内屋炖着飘香鸡汤打情骂俏时，他们母女五人挤在外屋，因为饥饿而瑟瑟发抖。1998年8月3日深夜，忙了一天的王远菊和四个女儿睡下了。酒醉的龙辉回到家中，故伎重演，将王远菊拉起来又打又骂。这还不够，他又挥起长刀威逼王远菊离婚。王远菊害怕丈夫手里的刀伤及四个女儿，于是不顾一切和龙辉撕扯到了外屋。想着丈夫的种种虐行，屈辱伴着恐惧直逼王远菊本已脆弱的神经，一股超长的力气在他体内升腾。王远菊抢过龙辉的长刀，愤怒地向着凶神恶煞的龙辉一阵乱砍，直到他精疲力尽缓过气儿来时，才发现龙辉已经断了气。王远菊一下傻了，而四个孩子仍在熟睡中。夜晚宁静如水，而王远菊搂着熟睡的孩子们，心潮澎湃。他感到自己已经犯下死罪，而自己一旦被抓去，这四个苦命的女儿怎么办？王远菊决定带着四个女儿逃走，先把女儿养大再说。
1: 妈妈，我们要到哪里去啊？我们不读书了吗？
0: 四个女儿睡意朦胧地问道。
1: 你爸爸不要我们了，我们去远方。
0: 四个乖乖的女儿毫不犹豫地跟着妈妈走了。那时龙霞14岁，龙丽11岁，龙红9岁，龙丹6岁。
2: 请听案情实录，7年心结难解，四姐妹悲情送白发妈妈自首。
0: 在长沙屈指就是3年，在火车站卖馒头的一个河南籍大娘，见王远菊一家生活得如此艰难，就将自己在河南省武阳县莲花镇的一个侄儿周满良介绍给王远菊。周满良有点智障，36岁而未婚配，王远菊答应了这门亲事。2001年8月，王远菊带着三个女儿嫁到了河南。周满良特别厚道，对三个女儿特好，虽然这个家仍然贫困，但这让龙丽姐妹感到了家的温暖。王远菊征得女儿们的同意，将他们的姓改为跟随继父姓周。进入2002年以来，王远菊时常感到胸闷，并伴有放射状的剧痛。他悄悄来到县医院检查，才发现自己已经患了严重的心脏病。他明白这是劳累，更是抹不去的紧张。2005年10月18日，几位着便服的警官悄然来到周满良家附近。

只见院坝内有两个小女孩在写作业，他们判断这应该是周红和周丹，就这么进去把王远居抓了，对两个小女孩是多么大的伤害。办案警官体味他们一家的心情，于是假装路过，头也不回地走了。第二天，王远居接到镇政府通知核对户口，他来到了政府办公室。这时他听到了屋内的乡音，顿时他什么都明白了。他向龙里警方如实供述了杀夫的经过，一口气说完，他感到无比的轻松。周丽在学校接到妈妈被刑拘的通知，她的心里仿佛五味瓶打倒一样难受。10月20日，清晨的莲花镇下着小雨，周丽带着两个妹妹哭成泪人似的站在路边，细雨霏霏，肝肠寸断。三个女儿抱着戴手铐的妈妈不让离开，丈夫周满良也来了。王远菊望着三个可怜的女儿，流着泪不知该说什么。警车渐渐开走了，最小的妹妹周丹哭喊着妈妈妈妈，追着警车跑出很远很远。

0: 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

0: 然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3:00，
2: 听天下故事。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浪，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